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当前温度9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春夏天各有一次雨季，春天的雨季从三月中旬开始，大约会持续一个月，雨下得异常的冷，没日没夜的下，中间几乎没有停顿，每次探头望向窗外都是灰蒙蒙湿漉漉的一片，耳朵里听到的总是雨水的滴滴答答声。选自云中人，
1: 美文周末，路内美文精选。

0: 在我18岁的时候，那个破破烂烂的新村靠近粮仓和公路，几幢筒子楼种着稀稀拉拉的香樟树，我们隔着运河远眺新村楼顶的水乡，它是我在代城唯一能够看到的风景线。选自《追随他的旅程》，
1: 美文周末，路内美文精选。

0: 个道理，说着只有一两句，可小时候不懂，小时候还非常享受狐假虎威的乐趣，所以想想做人非常可怕。小时候无意做的荒唐事，冥冥之中有账本替你一笔笔记录，等你有了自我意识，上天会一笔笔给予报应。选自《民企江湖》。
1: 美文周末，阿奈美文精选。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当前温度11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这姑娘太好了，他从没见过这么仙女一样的姑娘。想起她，他心里就跟灌了蜜糖似的甜。想起她，他就忍不住想神行百里，立即赶往大队看她一眼。对，即使只是看一眼也好。选自《大江东去》。
1: 美文周末，阿奈美文精选。

0: 婚姻生活犹如人穿鞋子，合不合脚未必两个修炼成精的人就能幸福美满，弄不好阿呆配阿瓜才是最佳选择。选自《欢乐颂》。
1: 美文周末，阿奈美文精选。

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0: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侍女。
1: 其实人生的道路很长，不是走得快懂得多就好，重要的还是要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道路。选自《欢乐颂》。
2: 美文周末，阿奈美文精选。

0: 我们坐了好几天才到尼日尼，我还能清晰地回忆最初那美好的几天。天气转晴，我和姥姥整天在甲板上待着，伏尔加河静静地流淌，秋高气爽，天空澄澈，两岸的秋色很浓，一片收获前的景色。橘红色的轮船逆流而上，轮桨缓缓地拍打着蓝色的水面，隆隆作响。选自《童年》。
1: 美文周末，马克西姆·高尔基《美文精选》。

0: 说到人生，话题就来了，两人的话都多起来，就像谁把他们心里要说的话放鸽子一样，开场了鸽子笼。一群群鸽子高高飞出去，又在空中呼的一个回转，飞来飞去，千回百转，总是围绕人生这个主题来回炫舞。选自他的城。
1: 美文周末，实力美文精选。

0: 我走在长江大桥上十分自然和贴切，我在武汉市芜杂如迷宫般的大街小巷里也不会迷路。关键时刻屏息静气地嗅嗅长江水的气息，听听轮船的汽笛声，我就可以知道自己在这个城市的大概方位。选自《致无尽岁月》。
1: 美文周末，实力美文精选。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当前温度13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没有被禁锢的城，只有离不开的爱。聆听湖北作家笔下的故乡风情，湖北作家池莉对生活的理解，带着强烈的市井味道。武汉三镇，两江交汇，在池莉的文字里，这个城市变得如此生动鲜活，每一笔都是城市的每一缕人间烟火。
1: 家庭是一个封闭式的独立单位，是一团历史与社会的衍生物，是一场男女两性之间的战争游戏，是夏天的雨，是朦胧的诗，是一盆粘稠的浆糊，一切只有当事人如鱼饮水，冷暖自知。选自来来往往，
0: 美文周末，池莉美文精选。
2: 在夕阳喧嚣中崩溃，在暴风中雨中破碎。

0: 最是好时刻。小店铺被照得通透明亮，所有饰品都镀了金，两扇老旧的木板大门黑漆都斑驳成了小碎点子，也如细碎花朵一样熠熠生辉。选自他的城。
1: 美文周末，实力美文精选。

0: 我给女儿生命是一种偶然，女儿不用感谢。我希望的是女儿能够慢慢明白，我倒是深深感谢她给了我另外一种生活。我对孩子没有任何要求，如果孩子的盛开需要肥沃的土壤，我情愿腐朽在他的根下。选自《怎么爱你也不够》。
1: 美文周末，实力美文精选。

非常喜欢音乐现场，你会看见歌手和听众，他们会互相打趣，舞台的表现也会因为突发状况来增添一些惊喜。我想应该没有人会拒绝有趣和惊喜吧，就算变成了尴尬和惊吓，那也会是这首歌唯一孤品的版本。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欢迎继续收听芒果音乐现场。有时候你会发现，看音乐综艺就像是玩一场音乐捉迷藏。这场游戏的目的是寻找那些消失的歌手和作品。当你找到的时候，在歌声里被一步步唤起那些年关于青春的记忆。这些被刻在脑海里的片段，就好像从未消失一样。

歌手可以深深刻在60、70、80、90甚至00后的脑海里，只需要通过一首歌，站在舞台前奏响起的时候，不管时隔多久，每个人再听到依然能准确跟唱。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邀请你一起来加入这首歌的大合唱。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当前温度13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8%。

当记录声音的工具被发明出来，有人说这就是在音乐产业投下了一颗震撼弹。欣赏音乐不一定要现场聆听，只要有留声机就可以了。但发展到现在，流媒体如此发达，好像也没有冲击到现场演出的市场。不管怎样，依然有人不顾地点限制，大老远的跑去音乐现场，花几十倍于一张专辑的钱去买一张票看真人演出。继续回到芒果音乐现场，至少现在你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来好好欣赏一次音乐现场了。

每次音乐现场就像是以音乐为名义的一次人间周游，舞台上下的人们相聚在共同的空间里，彼此温暖，相互依存，共同分享难忘的时光。这里是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音乐现场散发的能量，让原有的作品可以不同的形式持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就拿情歌来举例吧，那些描绘的有关于恋爱的期待和想象，现场变得具体和真实。芒果音乐现场，继续听歌。

0: 电话。
1: 有人就讲到，这个世界上绝大数的情绪问题啊，都可以靠早睡早起、努力工作、看书以及做运动解决。人就是这样的，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破事儿，会不开心，会越来越难过。这种时候啊，如果在没有办法立刻调整情绪的前提之下的话，就给自己找一些具体的事情去做。毕竟很多难熬的时刻，熬着熬着也就过去了。我是林奇，来听歌。这

分享一句很喜欢的话，诚实的生活方式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的时候才吃饭，爱的时候不必撒谎。希望自己对待人际关系的时候啊，我们也可以坦率一些，有想要珍惜的人就勇敢的表达，别总是用遗憾换面子，不喜欢的时候呢就趁早的远离，说拜拜了您嘞，不要拖泥带水。我是林奇，继续来听歌。

人生的过程当中就是不断的试错的，才能够找到自己真正想要的。人生本来也没有标准的模板，我们总归是要试一试才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路，而那些不适合自己的，放弃它才是最快的开始。我是林奇，继续来听歌。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当前温度14摄氏度，未来三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 79%，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58%。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海边的卡夫卡当中写道说，暴风雨结束后，你不会记得自己是怎样活下来的，你甚至不确定暴风雨真的结束了，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当你穿过了暴风雨，你就不再是原来那个人。

编号89757和1000年以后，讲的是机器人89757爱上了自己主人的故事。但是呢，现在在 Wonderful Line 这首歌曲当中呢，89757醒来在未来的世界当中， AR 的精进使他充满了人性的本能，却是发现人类早已经比机器人更像机器人而感到矛盾。于是呢，相隔16年的故事就在不同的作品当中得到了延伸。这大概也是在很多年之前林俊杰也没有想到的一个梗，现在可以把它复活了。

有人讲到说，不要为了一段感情来放弃自己，这个自己当中包含了很多的意思，包括自我、底线、原则、学业、事业、朋友、家庭，以及最最最最重要的，那就是自尊还有自信。

0: 林语堂就讲过了，孤独的这两个字拆分来看，有孩童，有瓜果，有小犬，有蝴蝶，足以撑起一个盛夏傍晚间的巷子口，人情味十足。稚儿晴瓜柳棚下，戏犬竹蝶窄巷中，人间繁华多笑话，唯我空余两鬓风。孩童水果猫狗飞碟当然热闹，可啊，都和你无关，这就叫孤独。
1: 命中的这片魂。

我们要说到一个话题，就是现在的歌手光靠做专辑能够赚钱，能够回本吗？其实呢，传统唱片时代的时候呢，歌手啊的确是能够通过纯出碟来获利，因为那个时候呢动辄几百万的销量。而现在的歌手想要持续的唱歌，必须要开演唱会，有商演，要拍戏，还要录综艺。和专辑收入相比较的话，现在出专辑的成本也变得越来越高，所以说呢，唱片公司也是大幅度的削减了出专辑的预算，出片量也是骤减。那么原创音乐人和小众乐队呢，也是用拼命的工作赚来的钱自己贴钱再去做原创专辑，自嘲是做唱片纯粹是因为爱。所以说有理想的人呢，往往凭借着一腔热情，如果他们有作品集结出版的时候，我们还是能够要去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支持一下他们。

有一些很小的事儿啊，可以减弱抑郁的情绪，比如说有猫和狗的陪伴，比如说听音乐，做一些别的事情来转移注意力，和最了解你的人聊会儿天，或者是运动，以及找到一种适合你的解压方式，可以去尝试一些新鲜的事物，也可以多看看日出日落，还有呢就是深夜天上的星星，可以组织一次和朋友的短期旅行，暂时的逃脱让你觉得不舒服的地方等等等等，心情不好的时候尝试一下吧。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当前温度15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张靓颖大家已经非常的熟悉，她本身呢应该来讲也是在华语歌坛当中非常具有实力的女歌手代表，同时呢虽然是选秀出身，可是有的人呢却喜欢做不同的比较，于是我看到了一个新的说法，那就是她的唱功大概可以介于邓紫棋和李佳薇之间。邓紫棋可能各位比较熟悉的，那李佳薇呢来自于台湾省的歌手，而且她的高音非常的具有爆发力。

其实有一部剧情啊，叫做《燃情克里夫兰》，中间有一句台词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他说到，女孩子呢，应该一辈子都觉得自己很美丽，而并非只在风华正茂的时候才觉得自己美丽。我相信收听我们节目的所有的女孩子也是这么想的。我是林奇，我们接下来一起听歌。

汪峰曾经在一个演讲当中说，那个时候他是绝对的穷，虽然是北京人，但是一个人既然已经宣告了独立，就不能够再回家住了。所以说从大学毕业到三十岁期间，他在北京是搬过十多次的家，几乎住过北京所有的城区。他说啊，当时住在三里屯的好处就是呢，他们可以比较方便的获得工作，去跑一场赚150块钱的场子。他说这种穷的状态呢延续了很久，到后来正式的签约，在摇滚圈中呢有了一定的名气，依然还是没有太大的改善。他们的第一张专辑分到了8000块，第二张专辑啊发行之后呢，开始有了一些很少的商业演出，演出费很低，大家分过之后呢就没有剩下多少。后来呢他就意识到，虽然说现在已经有不少人喜欢自己的作品了，能够喊出他的名字，可是还是发现依然养不活自己，就隐约觉得这不对劲，事情不应该是这样的，这个行业应该是出了问题。不过当然事情呢随着他个人啊签约华纳唱片之后呢，也是发生了很多的转机。

0: 你。
1: 有人说啊，韩剧和日剧之间的一个区别特别有趣。韩剧呢，就是你在所有人的眼中都是闪闪发亮，但是你唯独看中了我。而日剧啊，就是在所有人眼中都是平凡又渺小的我们，却在彼此的眼神当中闪闪发亮。我是林奇，我们接着来听歌。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当前温度14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松浦弥太郎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每个人都会有讨厌自己的时候，没有自信，厌恶自己，无法原谅自己。如果遇到这种时候呢，就去做一件可以立即执行自己喜欢并且擅长的事情。像我的情况呢，我就会去做美味无比的煎蛋卷儿，像这样安慰自己，原谅不完美的自己。

亏欠。其实他写的一些作品呢，跟别人和自己唱起来风格是不太一样的。也有人说呢，把它称之为李荣浩风格。更准确一点来讲呢，就是用音乐去讲故事的能力。而且听他的歌曲的时候呢，也会发现，会有一种共情在其中。

出道20年呢，梁静茹依然保持着在市场当中的新鲜度，也并不是说我要在节目里为她来进行宣传了。我相信其实很多人有关于自己喜欢的情歌，有众多选择，可是总会有一两首在我们的一些特定的时期里边会唱到梁静茹，对不对？不管是恋爱的欣喜，那种发现对方懂得自己的感动，或者是分手之后的无奈不舍以及对自己的失落等等。其实呢，我也相信如果真的可以在他的演唱会当中去连着唱了一些情歌的话，就好像是把自己的情感观念都重新的梳理了一遍吧。

0: 我认为心是一切温柔的起点，当我们心怀柔软的那一刻，才能斩断过去的忧愁和未来的恐惧。当我们斩断过去的忧愁和未来的恐惧，才可以得到真正的自由。生命也像是在走钢索或凌空飞跃，在危险中锻炼了勇气，在失败中确立了坚强。人生经历的所有挫折都是开启智慧莲花的淤泥。选自人生最美是清欢，
1: 美文周末林清玄的清欢人生。

0: 喝淡酒的时候宜读李清照，喝甜酒时宜读柳永，喝烈酒则大歌东坡词，其他如辛弃疾因饮高粱小口，读放翁因大口喝大曲，读李后主要用马祖老酒煮姜汁倒出怨苦味是最好。至于陶渊明、李太白，则浓淡皆宜，狂饮细品皆可。选自《温一壶月光下酒》。
1: 美文周末，林清玄的《清欢人生》。

0: 到北京将近一年，杭州非复我的家乡了。万一重来时，那边不知可还有认识我的吗？不会当我异乡客看待吗？这真是我日夜迎新的。再从我一方面想，我已省得那儿没有我的家，还能保持着孩子的交襟吗？不呢，我想不出来。若添了一位老年人的惆怅，我又稀罕他做什么？然而惆怅不又是珍贵的趣味吗？选自《城寨》。
1: 美文周末，俞平伯散文精选。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当前温度15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婚姻是恋的坟墓，但有情人终成眷属，毕竟是一句讨喜欢的话。其实呢，恋爱算是怎么一回事儿，也令人不甚明白。我想，不是不近于猫儿打架的，然则，人生的回味也未见其佳。失恋是什么呢？总不是什么好玩的吧？轻微一点的还好，只当无端害了一场热病；重一点的，就有点要命了。选自《致死者》。
1: 美文周末，俞平伯散文精选。
2: For too hard to suffer, 无法改。We were meant to be lovers, 你是否？

0: 了，云底纤柔，风底流荡，自己是无心的，而在下面的美美带他们惋惜着，这真有点傻，但不于此稍留我们的恋恋，更将何所托呢？我们且以此自珍吧，且以此自慰吧。至于童心，原非成人所能体完的，且非成人所能回溯的，一中所有的只是薄薄的影罢了。选自《忆》。
1: 美文周末，于平铎散文精选。

0: 何妨吹月光醒来，凄美曾念挂。
1: 记得我们来时，桃枝上尤其满醉以绛紫色的小蕊，不料夜来过了一场雨，便有半株飞刺的繁英了。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可见自来春光虽半是冉冉而来，却也尽有翩翩而急的来时，且不免如此的匆匆。即使万幸不再添几分的局促，也总是一粒的了。选自《湖楼小协》，
2: 美文周末，于平博散文精选。

0: 小的灯坊初次在河中荡漾，与我情景是颇朦胧，滋味是怪羞涩的。我要错认它做七里的山塘，可是河房里明窗洞起，映着玲珑入画的曲栏杆，顿然舍得身在何处了。佩弦呢？它已是重来，很应当消逝一些迷惘的，但看它大平凡地摇着我的黑枕扇。选自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1: 美文周末，俞平伯散文精选。

0: 犹未下弦，一弯鹅蛋似的月被纤柔的云丝们簇拥上了一臂的摇天，冉冉的醒来，冷冷的照着秦淮。我们已打桨而徐归了，归途的感念，这个黄昏里心和境的交锁互染，其繁密书抄我们的言说，主心主物的哲思，依我外行人看，实在把事情说得太嫌简单，太嫌容易，太嫌分明了，实有的只是浑然之感。选自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1: 美文周末，于平伯散文精选。

0: 微赢是不可的，长叹也是不可的，这些将挡着幸运人儿的路。若一味的黯然，想想看云林也不大合适的吧，更加要雾来。只有跟着时光老人的脚迹，把以前的噩梦渐渐拢上一重乳白的清宵，更由朦胧而渺茫，由渺茫而尽消沉下去，那就好了。夫了者也好，语不云乎，选自春来。
1: 美文周末，于平博散文精选。
2: 我在树叶落下的时候等你，带你去见我的初心，那是一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当前温度15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我在江南的时候，最喜欢乘7点多钟由上海北站开行的夜快车向杭州去，车到杭州城站，总值夜分了。

0: 我们一步一步走下去，踏踏实实地去走，永不抗拒生命交给我们的重负，才是一个勇者。到了蓦然回首的那一瞬间，生命必然给我们公平的答案和又一次乍喜的心情。那时的山和水又恢复了是山是水，而人生已然走过，是多么美好的一个秋天。选自三毛，亲爱的三毛。
1: 美文假日。

0: 广大的西园中，大小的柳树带了一半未落的黄叶杂立其间，我们在这曲折的路径中且走且等待未曾想象过的美景。走到水田的旁边，芦苇已转成黄色，小雀们在这里飞起，而又在稍远处投下。就在这旁边有一道篱笆，我们推开柴门进去，许多菊花从这帘中探头向外。选自孙福熙《清华园之菊》。
1: 美文假日。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当前温度13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58%。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醒了没？
1: 起床喂猫咪，早餐我还在考虑。巴拉巴巴巴，距离不太近，

当时我们年纪不大，大概14、15岁的时候，有一种嘲笑童年又距离成年人要求严格而可笑的世界尚且遥远的感觉。我们感到厌烦，心神不安，渴望被任何冲动或热情所攫取。我们想去生活突然燃烧，或变成天使，或爆炸掉，好像任何刺激都可以，只有寻常的事物会让我们感到不快，似乎我们内心害怕那会是我们的命运。这就是大家在14、15岁时热情和烦恼缠绕大家的很多状态吧。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一个孩子可能遍体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全身都是反骨，但是他没有经验的积累，可以使他对自己的判断有信心一些。总而言之，他会接受你告诉他的话，而且他对周围大人的知识和力量的确信到了极其荒诞可笑的程度。这应该就是那种小时候深信不疑，长大却发现其实并不是真的的矛盾挫败感吧。

还记得小学时候的暑假，天天坐在门口高大的白蜡树下，封闭了耳朵和触觉，每一天都捧着那本进行深深阅读的书，能读懂的地方就顺水推舟地滑跃过去，就有一种蜻蜓点水后涟漪的感觉，一环一环荡漾开，水波清澈，水中倒影，似曾相识。

多人都喜欢听阿桑的《寂寞在唱歌》，一直很安静，叶子。其实他有很多的好歌，像 Angel、 The Rose， 而我更想推荐一下他的《你要离开的一些时候》。区别只是阿桑没有说什么，真的已经离开我们一些时候了。阿桑真的不需要我们用太多笔墨来为他书写过去，就让他像一片叶子，一直很安静地为我们唱歌就好。

近年来，李俊昊逐渐从偶像组合成员向演员转型。作为新人，李俊昊的演技以及敬业精神都为合作演员所称道。李俊昊在现场的时候配合真的非常诚恳，在现场等待8个小时也不会产生丝毫的不满，好像是带着理所当然想要学习的演员态度一样。这大概就是李俊昊被称为成长得很好的青年这样一个名字的由来吧。

刚刚出道的张惠妹又唱又跳的时候，快歌全然散发着少女最青春洋溢的活力和朝气，煽情动人时，慢歌又能有着催人泪下的戏剧性魔力。所以在当年，可能你前一秒还在沉浸在他 Bad Boy 里的轻吐槽，后一秒可能又会沦陷在他唱记得时的回忆漩涡里。

薛凯琪和很多众多在舞台上光芒四射的女歌手不一样，她是一个邻家的亲切女孩，一个可爱的小天使，美少女形象是深得民心。在刚刚出道的时候，薛凯琪是被香港媒体誉为香港未来小天后的。

0: 散场。
1: 作为创作歌手，金志文兼具实力唱功和卓越的编曲能力，经常看到在唱片文案里会不断的渲染他集作词、作曲、演唱、编曲及制作五项全能于一身的创作才子。他对于工作是非常投入的，尤其是音乐制作方面特别有创造力，给众多的影视剧、艺人、电视节目编曲制作了数十首脍炙人口的歌曲，真的是音乐圈公认才华横溢的音乐人了。

隔壁老樊在音乐方面有着独特的魅力，不管翻唱还是原创，都能够给听众带来不一样的感受。隔壁老樊的歌曲得到了很多乐迷的喜爱，是因为他音乐有着平凡人的故事，带给了听者疲惫生活调剂与安抚。由他翻唱的歌都会被打上他自己的标签，那是一种不羁而自由，哀而不伤，忧愁落寞，放肆洒脱的感觉。

梁咏琪走红在香港娱乐圈的火热时代，当年大香港造星能力太强，连这种高音上不去的都被推出来当歌手，演唱会开了一场又一场，而且大爆满，梁咏琪本人获得各种音乐类大奖，甚至在这个世纪超早期就宣布推出香港音乐奖项的评选，颇有已经荣获终身成就奖的老牌巨星的风范。他的底气是当年香港造星产业的底气，而现在的香港，别说没唱功的，有唱功的都捧不起来，真是衰到了极点。

也是下雨，高雄地区依然在下雨，整个台湾都在下雨 ，Rainy Day。

说到毛不易的话，我会觉得他的原创是他最大的利器和魅力。他的词骈散结合，清新质朴，可以说是超乎年龄之上的一种成熟，对于生活的感悟特别的透彻，娓娓道来，每一句都能够戳在人的心窝上。可能第一次听的时候你不知道曲中的意思是什么，但再听可以说已经是曲中人了。这大概就是每一个人听完毛不易的感受吧。

刻感受到他的轻松、幽默、诙谐，还有他时而故作委屈般丰富的声音表情。在唱起这些编曲配器较重的歌时，完全能用对声音技巧的把握来掌控住歌曲的力度走向，这也是他在唱功方面的一个突破。

张杰几乎保持着每年至少发行一张专辑的频率。高产状态之下，他对音乐的严格要求始终如一，同时也在不断追求创新，突破自我，尝试融合流行音乐风格，将张杰的音乐道路的可能性进一步的拓宽了。他不再只是一位很会唱歌的歌手，而是一位很有鉴赏力、很有思想张力的歌者。你的影子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是我爱的不离。

远。你丢了落单的拖鞋，是一生只想沦陷，不寻找安身的屋檐。若回家的路是中午灯，捂着比你的视野，抬头有星火可见。一转眼，细碎的成群蝴蝶

最安静的照片，直到深秋凋零了落叶。你看着雨丝的蜿蜒带，领口沾了一片，却仍旧从容不改变。而收敛以后，哪怕有谁辜负了你的誓言，你试着不再去纠结，挤出笑脸，说一句不好意思，结果了从今以后。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一点点穿越时间，带大家一起回到30年代樊登广场，带来这首黄金时代的修炼爱情。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当前温度8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6%。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墨奇早新闻，我是主播严宇坤。今天是2026年9月14日，农历8月初四，星期一。节目开始，首先进入墨奇新闻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身边人，身边事。为深入推进常态化扫黑除恶，严厉打击非法采砂行为，同时整治河道四段问题，持续规范河湖管理秩序，近日墨奇水利局在尼尔基镇、登特科镇等四个乡镇组织召开采砂领域整治及河道清理专项工作行动会，全面部署推进全旗河道专项整治工作。会议指出，结合全旗常态化扫黑除恶工作部署，要深入推进采砂领域乱象治理，扎实推进非法盗采砂石专项整治百日攻坚行动，构建多方联动、从严治理、快速响应的采砂监管工作体系，加强属地监管责任，切实维护河道采砂管理秩序，严厉打击非法采砂行为。下一步，墨奇水利局将持续深入扫黑除恶专项工作，常态化开展非法盗采砂石打击整治工作，加大全域河道及非法采砂易发点位巡查频次，精准排查闭环整治各类风险隐患，不断完善多部门联合巡查。

所移交应急处置工作机制，破除执法联动壁垒，提升问题处置效率，常态化规范化推进河湖管护工作。为进一步丰富广大干部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推动全民健身运动深入开展，助力乡村振兴，尼尔基镇精心举办2026年丰收杯男子篮球赛。赛场上，各参赛代表队队员配合默契，奋勇争先，攻防角逐，紧张激烈。赛场下，现场观众热情高涨，阵阵呐喊助威，喝彩欢呼不绝于耳，赛场氛围热烈浓厚。下一步，尼尔基镇将持续策划组织形式多样的群众性文体活动，不断丰富辖区群众精神文化供给，让广大群众在共享农业丰收成果的同时，切实增强精神文化获得感与幸福感，汇聚起推进乡村振兴的强大精神合力。下面我们将视角面向全国，了解各大媒体都有哪些新闻。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正式出台，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65.3 万辆和 164.3 万辆，同比增长均近两成。中央气象台消息，自今年秋收作物播种以来，全国气象条件总体有利，各地应密切关注天气形势，抓住有利农时窗口，抢收抢晒，全力夺取丰收。市场监管总局暑期部署开展以快乐过暑假、点检护食安为主题的你点我检活动，累计抽检各类食品 15.1 万批次，不合格率为 2.66%。 全国已建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及1300个主题纪念馆。10日，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日至18日在深圳举办。据国铁呼和浩特局消息，截至9月7日，该局今年以来累计发送货物 2.005 亿吨，同比增长 9.2%， 较去年提前23天突破2亿吨大关，日均装车12470车，同比增长 9.0%。10日，内蒙古自治区体育局与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共建女子曲棍球队签约仪式举行。自治区体育局将与呼伦贝尔市密切协作，不断完善共建机制，创新发展模式，把女子曲棍球队打造成我区竞技体育的又一亮丽名片，为体育强区建设贡献更多力量。下面我们关注一则来自人民日报的报道，这些小水泡不是普通皮肤病，一年复发超六次就是异常预警。熬夜后嘴角突然冒出小水泡，却以为是上火，中老年人突发带状疱疹，疼得不敢穿衣，却以为是普通皮肤病，事实上这全是疱疹病毒引发的，而且只要感染就不会被彻底清除，终身潜伏在体内。疱疹发作不是简单的皮肤问题，而是一座免疫信号塔，是否发作、复发几次，能侧面反映免疫系统的波动。目前已知与人类感染相关的人疱疹病毒有八种亚型，随着年龄增长，与外界接触增多，感染几率也逐渐增加。病毒本身没有变强，关键原因是免疫下降，可能是衰老、慢病、营养不良造成的，也可能是受糖皮质激素、化疗药物等因素影响。
若单纯疱疹病毒一型、二型年复发超六次，可看作频繁复发，可能预示早期糖尿病、甲状腺功能异常、慢性疲劳综合症、免疫衰老等问题，还可能预警肝肾功能异常或血糖控制不佳，也可能与长期使用免疫抑制剂、免疫缺陷相关。规范用药，切勿自行使用激素类药膏涂抹在疱疹上，激素会抑制局部免疫，导致病毒扩散，病情加重。袋装疱疹口服抗病毒药物的剂量需医生评估，不能照搬说明书。目前国内有重组蛋白疫苗、减毒活疫苗两种袋装疱疹疫苗，适用于50岁及以上人群，保护效力可达 90% 以上，即使得过袋装疱疹也可接种以防复发。以上就是今天末期早新闻的全部内容。看得见自身的每一点微小进步，也包容自己暂时停滞徘徊，坦然和自己轻声说，按自己的节奏走就好。早安。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大家收听美好生活会节目，我是主持人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今天美好生活会节目会跟大家来聊些什么内容呢？今天跟大家聊的是忆童年那些让人印象深刻的美食小零食算是。
2: 零食、
1: 对，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互动您在这个儿时有哪些难忘的小零食呢？
2: 那其实今天我们找了很多零食，都是80后、90后，甚至00后可能会有共同记忆的一些食品哈。
1: 是的。
2: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我既然说到80后、90后、00后，也就意味着我们今天三位在直播间的这个构成，年龄构成也是这样的。对，我80后，
1: 我90后。今天除了我们俩之外，还请到了一位00后的嘉宾，来欢迎伊夫。
3: Hello， 大家好，我是00后的伊夫。
1: 伊夫可以把话筒离得近一点
2: 好想哭。
1: 这个。丹丹姐留下了
2: 80后的我留下了痛苦的泪水。
1: 那今天呢，80、90和00后一起在美好生活会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童年那些经典的小零食，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直播间当中也有很多老朋友在了，欢迎燕林燕林就说了有这个杏话梅、大白兔，还有话梅糖、酸三色，还有奶油豆。
2: 好，我们一会儿会大家分门别类的把我们小时候吃过的零食跟大家罗列罗列，我们也说说味道哈。
1: 是的。
2: 然后看一看哪些现在还能买到，哪些好像已经在市面上彻底不见了踪影，
1: 成为了回忆。
2: 是。同时呢，我们还会一如既往的坚持我们节目的准则，跟大家分享干货，说一说除了这些记忆中的味道之外呢，在现在还有哪些值得购买的、口感非常好而且价格也没有那么贵的零食。
1: 没错。
2: 所以今天这期节目不要错过。
1: 那话不多说，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吧。
2: 是的。我有一个特别好奇的问题想问伊夫，
1: 问问00后的小朋友啊。
2: 这个代沟离得稍微有点远。
1: 您不是？
2: 伊夫离话筒稍微
1: 再
2: 近
1: 一点。
3: 好的，
1: 这样好了。
2: 对，我想问一下伊夫，就是你有什么所谓的童年零食吗？就是是不是就是你现在吃零食，其实跟小时候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3: 没有没有，就是我小时候吃的零食，一说到小时候的零食，就是。尤其是那种偷偷把零食藏到校服的袖子里边带进去的这种感觉，就一般在我的印象里边就称他们为小时候的零食，比如说什么辣条还有各种奇形怪状的可把玩性特别高的糖果，还有这些比较小众的饮料，像是透明的塑料包装袋里边的饮料，还不仅是能喝，还得把它们冻起来，必须冻得棒棒硬的那种
1: 所以说就是还是承载着回忆的哈，
3: 对，
2: 是
1: 能藏在校服里的，这叫儿时的零食记忆，
3: 没错
1: 对吧？
2: 我也是，都一样都一样。
1: 你
2: 不要笑我。
1: 您不是也是00后吗？您不是05后吗？
2: 对，05后，05后。其实那个我本来想说是看这个我们国家这个地大物博哈，南北会不会有差异？
1: 一不一样。
2: 我是甘肃兰州的，小娇是河北人，对吧？然后伊夫是鄂尔多斯人
3: 多斯
2: 所以呢，对，有南方的朋友呢，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今天大家的互动很踊跃嘛，已经开始了。
1: 是的，欢迎这个下。大腰、小腰、大腰、腰果、腰花、双腰、腰黄我印象很深刻。
2: 对，斯坦福乔说了，童年零食有什么娃哈哈、喜乐，然后还有日本豆、麦丽素。所以他一上来就先说这个喝的，那我们就先从喝的开始吧，好不好？
1: 可以，我觉得可以先从这个喝的开始。
2: 对，娃哈哈、喜乐现在依然有，
1: 而且就活力正旺。
2: 对，
1: 就是现在你知道娃哈哈他推出了很多新的饮品，然后除了我们小的时候经常喝的这个按牌卖的那个娃哈哈之外呢，还有他推出了新的口味。我最近听说推出了一个叫做红枣口味的娃哈哈虽然我还没试过，但是我觉得他的这种推陈出新 也是一种创新啊，对于尤其是对于这种食品的企业来讲啊，
2: 不是红枣味的娃哈哈能喝吗？
1: 改天可以去尝一尝，说不定还有滋补功效啊。啊，我的猜测啊，我的猜测。
3: 现在它那个娃哈哈的包装是换了一个包装是吧？
1: 其实还是那种
2: 经典的包装，也有那个经典的 AD 钙奶的包装。
3: 我小时候是特别特别小，没有现在一下
2: 巨大一个
1: 大一瓶的哈。
3: 而且我小的时候能喝到娃哈哈的，就是其实算地主级别的小朋友了
1: 啊，就属于小朋友当中的
2: 家里有矿
1: 有钱人
3: 奢侈的是
1: 那刚刚说到了这个娃哈哈，刚刚说了一半啊，现在除了他对于经典产品的这个推陈出新之外呢，他还推出了很多新的这个新口感的饮品，比如说
2: 红枣算一个，
1: 比如说这种无糖的苏打水，无糖无气的这种苏打水，
2: 就是娃哈哈品牌推出了很多不同系列，
1: 是的，然后还有什么营养早餐啊，等等等等。
2: 但是我觉得对于所有人而言啊，就是娃哈哈最经典的应该还是那个一连排的那个 AD 钙奶，就是刚刚说到伊夫说到的那个小的，
1: 是的。
2: 虽然它现在出了这种巨无霸包装的，但是我觉得每一个人心中那个一排，然后每一个都扎上管，然后一口气喝下来的感觉，
3: 连着一排喝特别爽，
2: 对，应该是每个人心中不可磨灭的经典哈。
1: 酸酸甜甜的味道。
2: 对，然后呢，我记得小时候还有喝的饮料，其实上期我们在说饮料的时候有说到过，就是各地都会有那种玻璃瓶的汽水啊，每个地方的牌子不一样，但大同小异。北京是北冰洋，对吧？西安是冰峰，那个鄂尔多斯那边有这种类似的吗？
3: 玻璃瓶的有一个叫大窑嘉宾。
2: 哦，大窑，哎，我知道，我们那个兰州那边也喝大窑，
1: 没听过，
3: 差不多，
2: 没听过。
1: 我们家就是健力宝，哎，其实是一个味儿，
2: 一个味儿，
1: 对，
2: 都是橘子汽水。
3: 很少喝这种玻璃瓶的，因为它没有说是像，就是它宣传，我记得有一句广告语是什么，就是你必须吃着，就是就你即使不是把它冷藏着的，喝着也是比较冰冰凉凉的。我记得它那个广告语，
1: 就这种冰凉的口感会带给我们很爽快的感觉。
2: 对，就是我估计伊夫已经没有赶上了啊，就在我小的时候，
1: 你就看你非要找吧这个话题，你看刚刚说应该没有见过那个玻璃瓶，哎，你跟我聊的时候我就还见到过，你看
2: 我是觉得啊，就是这种卖的方式。其实随着时代的发展，它是也不一样的。我小时候去喝那个是拿那种塑料那个筐往外面
1: 对
2: 一筐
3: 一
2: 筐，
1: 我也见过，
2: 然后直接拿，对，就是一拿一瓶，喝完了往里一放的那种。
3: 现在是老板。

0: 拿一个什么什么，
1: 拿一罐儿啊，
2: 对，可能打开冰柜、冰箱，然后去拿，就已经这种卖的方式也不太一样了哈。啊，这饮料呢，其实现在还都是能看到的，大部分饮料的这个寿命都还是比较长的，尤其是像这种很经典的饮品。但是有一些这个糖果类的食品，我那天发现现在是真的找不到
1: 了，已经绝版了。嗯啊，其实这个我在发现，我再去，比如找这些材料的时候，我也发现了，就我小的时候印象很深刻的一些小零食现在市面上找不到了，
2: 对，是找不着了、除非去那种就专门叫怀旧的这种零食店，什么小时候，什么7080，就这种去可能去淘一淘。但是吧，你就会出来它就满满的那种人工香精的那个味道，已经跟你小时候记忆中的已经差之千里了。
1: 不，我觉得就是小的时候可能吃的也是那个香精的味道，但是
2: 没吃过啥。
1: 对，但也是一个很好的回忆。就是我先说一个吧，就糖果类的啊。我不知道伊夫有没有吃过啊。就是它名字叫做，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叫这个名，就是香芋糖。
0: 香就是一半是上面那个形状，一半是
1: 不是它是这样的，它是跟那个我们买的那个药一样，它是按板卖的
2: 啊、
1: 一板，然后也是用那个锡纸密封住，然后是用那个透明的塑料盒，
0: 对，
1: 然后里面这个糖果的形状呢是那种圆柱形的，一小节的装在这个盒子里，就像药丸一样，但是它那个是整个外面有白色的这个皮，然后它的芯儿是紫色的，
0: 对，
1: 然后整个的风格就是它背面的这个打印的一些商品的信息也都是用紫色的喷涂，
2: 没见过，
1: 哎，香芋糖
2: 没见过，
0: 哎哥，你当时、就是、
1: 有代沟了，
0: 你当时吃这个就一板香芋糖的时候，你是怎么吃的？
1: 你知道，就是一个一个吃。非常的不过瘾，
0: 对，
1: 就得哎抠出来好几个
0: 啊，一把，
1: 对，一块一块塞在嘴里，
0: 你的腮帮子不是鼓的，吃这糖没味儿。
1: 对，就是你追求那种啊，满口都是，虽然有点食用香精的味道啊，就可能是不太健康，但是那是儿时的快乐。
2: 哎，
1: 塞一把，
2: 行，真行，你看这就
1: 你看有代沟了吧？跟我们
2: 确实没
1: 90后跟00后。聊不到一起了吧？哎，
2: 摄像老师快进来！摄像老师是70后，你快进来救救我！好，我们来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哈。1127说了，哎呀，这个三角糖、粉笔糖，还有带一根小棍儿的公鸡样子的糖，什么冰棍儿、爆米花、两种汽水、北冰洋酸梅汤什么什么的，他前面说的这种各种各样的糖啊，我说句实在话，小时候我也吃过，但是都没有任何的厂家信息。
1: 对，就
2: 是
1: 可能
2: 产品
1: 啊、有点三无啊，就是我们说的，其实因为小的时候可能大家对于这个食品安全问题也不是不重视，可能就是
2: 不是没有那个概念，
1: 对，没有那个概念，
2: 哪有什么食品安全的概念，
1: 对，大家就觉得哎好吃就行了，
2: 对，日子好了、我们国家的监管才越来越严，大家也开始有这种食品安全的这种感受哈。
1: 是的，
2: 哎，其实我小的时候印象最深的还真是有他说的这个酸梅汤，就酸梅粉，就这种粉类的，
1: 它是可以冲的，
2: 对，可以冲，而且还有一种粉是什么、粉是什么样的、
1: 可以干吃，
2: 就是那种一条一条的，叫西西乐还是什么 CC 粉什么的、那个红黄蓝绿的那种颜色，然后一袋儿，
1: 这个我就知道，
2: 一管一管的，
1: 你看伊夫就露出了茫然的眼神，
2: 就是你解开
1: 是什么东西，
2: 倒它有点像那个凉凉那种口感，但还是很甜，
1: 对对对，
0: 是糖是吗？
2: 对，糖
1: 里面有糖的成分，然后酸酸甜口的、然后还会有那种清凉的感觉。
0: 到我们这一代是，就刚才姐姐说的那个已经改良过了。
2: 到我们这一代
0: 是
1: 就是一个扎心的这一期节目、
0: 把那个粉塞到管子里边，就是一个你可以，人家那是一个大长的管子，是你买多少给你剪多少
1: 啊？
0: 对，
1: 这个我也见过。就你看，我就属于两代人中间的这个年代，我都见过、
2: 哎呦，今天可是到你的主场了哈！
0: 但是能花5毛钱的话，你能就缠胳膊缠好几圈。
1: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的啊，也是口感也是还不错。然后而且你吃完之后呢，你的舌头发现也五颜六色了。
2: 人工色素，哎呀，可能随着你们小时候的时候，是我已经长大了，我已经不屑于吃这种小零嘴了。好，我们再来看看哈，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有什么。纳进我心说了。老太阳锅巴，防伪标是热变色的。
1: 热变色的，哎，这个
2: 有，我还真的就是锅巴类的食品，就这种油炸类的食品，其实也是小朋友特别喜欢吃的啊、但咱们还是先说回前面说的这个糖类的啊，
1: 糖果类。
2: 对，我去搜的时候，我就发现了很多这种这个泡泡糖。和一些奶糖什么的，现在市面上是已经绝迹了，没有了。比如说刚刚说到这个大大卷， 我觉得很多人应该吃过。这伊芙吃过吗？
0: 吃过，吃过。
2: 它是那种塑料盒包装的扁盒，然后里面那个泡泡糖是扁长条的一卷儿。然后是揪着吃的，像那种卷尺一样。
1: 呀，那你说的还属于高端产品。
2: 嗯，
1: 就是因为这个是贵的。
2: 对，贵价一点的。
1: 贵价一点的大大泡泡糖，就是那个时候其
2: 大大卷和大大泡泡糖是两种。
1: 对，两种大大卷，就是那会儿我记得小的时候做广告做的特别新奇，就是想吃多少卷多少，类似这样标语。
2: 是的，
1: 啊，然后那个就感觉特有面儿，跟同学分享，就是哎。
2: 大家都是
1: 一拿，对对对，
2: 但是那个大大泡泡糖呢，它就是一颗一颗小包装那种长方形的，
1: 没错，
2: 对吧？
1: 啊、嗯，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卖，我小的时候啊，卖一角钱一个，
2: 哎，对，就是
0: 一角钱一个、
2: 嗯，对，就很便宜。
0: 到我这儿是，
1: 哎，
0: 五角钱三个，
1: 哎，你看这就是物价已经涨上去了，
2: 涨。
1: 对，
0: 要是大大卷的话是，
1: 我记得好几块，
0: 它包装特别精美，
2: 嗯
1: 嗯，
0: 一般
1: 外面有个塑料盒，
0: 一般想买大大卷的话，一般是。自己的零花钱肯定是不够的，
2: 得攒，
0: 除非是
1: 好几个人凑一凑，
0: 得姥姥
1: 啊，
0: 得跟姥姥说，
1: 对对对，
0: 姥姥或者奶奶，
2: 你看隔辈亲这个事情，
0: 手帕里边
2: 不变，
0: 包着好几块钱，来买吧，我给你买，
1: 是，所以说这真的是。我觉得说到零食，然后这个这种姥姥姥爷或者是爷爷奶奶给零花钱的经历，我相信也是不少人的童年记忆。
2: 这个一定不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改变，就是隔辈亲这件事情它是永远都不会变的。
1: 是的、啊、
2: 对，
3: 好、嗯、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各位好，欢迎回到美好生活会，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一童年的经典小零食。
2: 你说，
1: 刚刚说了大大泡泡糖啊，其实说到一个大大泡泡糖，我补充一句，我觉得这个也是，反正是我小的时候的，一个算是也是回忆吧。伴随着这样的零食的一个回忆，就是你知道。会吃这个泡泡糖的时候，它不光有泡泡糖。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它还推出了那种小贴纸，就附带的小贴纸。
2: 有，
1: 大家会贴到身上。
2: 对，
3: 纹身贴类似。
2: 对，就是纹身贴。
1: 对，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纹身贴，那个时候叫贴画、贴纸，而且它都是很可爱的，或者是很当下流行的那些卡通人物。
3: 对。
1: 然后这个东西吧。它特别难洗，
2: 特别难洗，
1: 对，
2: 得用酒精最后给它擦掉，
1: 质量特别好，
3: 洗掉就擦掉一部分的时候，又是灰的，又是黑的，
2: 对，皮肤还都被擦红了，
3: 对对对，
1: 就这也是我小的时候的这个伴随着小零食的儿时记忆。
2: 你看这买椟还珠劲儿的，最后为的是那张纹身贴纸，
1: 对，就是大家会现在急忙像现在急忙盒一样，就是会收集。这样的一个贴纸，
2: 对，大大卷、大大泡泡糖，现在市面上也没有了，甚至连泡泡糖
1: 都少了，
2: 都已经很少了，现在基本上都是
1: 口香糖
2: 了哈。然后除了这个，我发现还有一个，就是我小时候吃过，现在已经没有了的糖类，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
2: 窝窝奶糖。
3: 窝窝奶啊，广告是
1: 我吃过
3: 小公鸡，
2: 现在也没有见过了，就至少你在超市已经不太好买到它了。
1: 你知道窝窝奶糖它出现最多的场景是在什么时候吗？就我小的时候，就是别人的婚宴上，
2: 还有过年是吗？
1: 过年的时候，这些糖果就一定会出现窝窝奶糖啊。
2: 是因为我们小时候物资相对比较匮乏，这些不属于必需品，对吧？
1: 对，
2: 它不算是你这个吃喝用度里面必须的那一种类，它只是用来打牙祭的。所以更多的时候，家长是愿意放到一些有仪式感的日子去买它，因为。我觉得还是因为物资匮乏的原因，
1: 就现在
2: 当时大家经济条件也没有那么好，
1: 对，现在主要是我觉得大家经常能吃到了，而且你看现在如果我们再观察比如说婚宴宴席啊或者过年啊这些糖果的时候，你会发现就变成了一些巧克力啊这种制品了，其实就相当于就更高一点了，
2: 对，像什么都是什么费列罗 然后什么
1: 德芙啊
2: 对，
3: 巧克力，当时我小的时候有一个也是类似这种巧克力的，也是只有到了小地主级

0: 级别的小朋友才可以吃到。
1: 哎，我能猜到叫什么？
0: 叫什么？是包，它的包装特别精美，而且是
2: 金币巧克力吗？
0: 对，它是，而且那个抠这个金币巧克力的时候，这个包装纸必须得整整齐齐的给它包下来，不能有一点褶皱。
2: 这个东西流传了十几年。因为我小时候也吃，但其实它都不是巧克力，它是带可可脂。
1: 它是带可可脂，就是你会发现它的那个口感跟你现在吃的一些品质比较好的巧克力是不太一样
2: 的。不一样
0: 的，对对对，
1: 就它不够
0: 没有
1: 丝滑，
2: 而且它吃起来就有很多那种渣，那种不是那种现在真的是
0: 那种
2: 化在口中的感觉，
0: 像是就嚼到一块了，变成一块了，它不是说会化到嘴里。
2: 对，因为它是太可可脂嘛，所以它没有那么好的口感，但这确实是很多小朋友心中不可磨灭的印记。
1: 没错，
2: 尤其是去但那会儿叫百货商店去购买的时候，那会儿还没有超市啊，都是这种像这种金类似于金箔纸包装一样的，什么金币巧克力、元宝巧克力、足球巧克力，都是一个类型的，对吧？它变成了各种各样那种外包装，但它其实里面都是一个类型的巧克力。但当时买一个这个，
1: 哎呀，那真的是能炫耀好久，
2: 考好得，考试考好才有资格，好吗，朋友们？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哈。幺幺二七说了，鱼皮豆，各种点心。动物饼干、排叉、江米条、萨其马、拐棍糖、鸡蛋卷、麦乳精，
1: 哎，
2: 您没少吃零食。
1: 我觉得就刚刚这个1127说的这一段话，我是深有感触。你像动物饼干，我觉得现在就真的少见了，这也不是少见了，
2: 有
1: 那个时候，你知道我小的时候啊，他还会卖那种散装饼干。
2: 就那种散装的饼干，然后大家一块去腰的那种，
1: 对，在一起
0: 不会受潮吗？就第二天之后它，
1: 所以说它的保存时间还是很长的。就当然你要说你放很久的话，好几天的话，它当然会受潮啊。然后动物饼干，
0: 主要是我们这个小的时候不用担心受会不会受潮，就没有说散装的饼干啊。
1: 嗨，
2: 突然间想把衣服的话筒给他拉下。
1: 对，别说话了。
2: 对
1: 啊，还有像这样的江米条啊、萨其马啊，
2: 这都属于点心类的，
1: 都属于点心类的。
2: 但这些东西现在还是有的，
1: 还是有的
2: 啊。品牌可能更换了一些，包装更换了一下，但是这些东西还是
1: 没错，
2: 很火的哈。
1: 对，
2: 小的时候还吃过的糖类，其实真的还挺多的。我就发现我去查的时候，有一些已经在我的记忆中。他已经被沉淀下来了，但突然唤醒的时候，我觉得啊，好有意思。刚刚伊夫在一开始说他小时候很多这种零食的是什么能够把玩的零食，
1: 哎，加入了小玩具，
2: 对
1: 啊，
2: 我就想起来女孩当时特别喜欢的一种糖，口红糖。
1: 我也知道，
0: 男生就是，
2: 我以为你也吃过，
0: 咱们男生就小时候吃的类似
1: 口哨
0: 糖，不是，是烟糖
1: 啊，
0: 其实口感并不好吃，就是这个造型很加分。所有的男生一人叼一根，模仿着那些影片里边抽烟的造型，特别酷，觉得
2: 这就说明什么？大人一定要给孩子做好榜样，尽量不吸烟，对不对？
1: 没错，
2: 让小朋友们在一个健康的环境下去成长。对，我们再说回这个口红糖，我觉得它之所以叫口红糖，一是造型很像口红，同时
1: 它还真的有，
2: 它真的有颜色，
1: 对，真的能上色啊！
2: 太可怕了，
1: 就是你知道，有的时候，小的时候啊，就会往嘴上去抹，
2: 那
1: 就是
2: 怎么着你抹过？
1: 不是因为它有颜色，是因为它甜甜的，你知道吗？
2: 对对对，
1: 这个东西就是你上课前抹一点，你能甜一节课，就而且还不被老师发现你上课偷吃零食，
2: 太惨了。
1: 对，
2: 除了口红糖，还有大家刚刚一直在说的啊，就说的比较不太好听啊，其实它有一个学名叫滑滑丹。
1: 哎，
2: 什么叫滑滑丹？对，简单给大家说，它有点像中药，它是那种一丸一丸的，
1: 没错，
2: 然后很小颗粒的丸，就是刚刚有很多朋友说叫什么老鼠屎，
1: 有点像、啊、
2: 有点像，
1: 酸，
2: 但同类的东西，
1: 哎，
2: 就是这种，它的口感吃起来是有一点甜，有一点咸，
1: 有点酸，还有
2: 酸
1: 的这个口味、啊、
2: 对，一盒一盒卖的，
1: 没错，
2: 嘟嘟嘟嘟，大家一吃好多粒儿，叫滑滑丹，对。
1: 然后接下来我们还是说的这个糖果类的制品啊、接下来我说一个，就是真的是很多人儿时的记忆，我觉得，而且是就像我们说的豪华配置的小零食，星球杯，就这个东西，包括现在也有。
2: 有
1: 啊，然后小丹姐就眼神发出了茫然，这不是我给我儿子买的小零食吗？
2: 那倒也没有啊。
1: 啊，这个星球杯呢，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我觉得它是有点猎奇，就是他把巧克力酱和那种干状的饼干放到了一起，哎，这个时候就吃的特别过瘾，而且还得配一个专门的那个小勺， 塑料的制品的一个小

0: 少，而且造型也都特别的精美啊，去挖着吃。
1: 对，嗯，但哥，你知道有时候会怎么样吗？因为它那个包装勺子和星球杯是分开来装的，
0: 就找不着勺子了。
1: 哎，拿舌头钻进去，我舔干净了。
0: 而且你知道，
1: 满嘴都是。
0: 你知道我是怎么吃星球杯的吗？就豪横的吃法，就是一下把它全
1: 挤
0: 出来
1: 吃。
0: 哎，这个是我小的时候这个奢侈的吃法
2: 啊，真的是、啊、你就是一夫说的这个小地主。对，我们刚刚大概总结了哈，有一些这个当时有，但是现在已经销声匿迹的这样糖果类的食品哈，
0: 没错
2: 啊、包括最后再补充一条，我就是小的时候，它不是在那种整个有零售售卖好的，它是在大家走到路上看到有这种手艺人去贩卖的，叫搅搅糖，
0: 哎，
1: 粘牙糖呗，
2: 对，类似于就两根小棍儿，然后其实就是麦芽糖，然后搅一根搅一根，然后一毛钱一根还是两毛钱一根，我想不起来了哈，反正小朋友去吃。
0: 这个要玩儿，
2: 对，
0: 就是要不断的拉扯。它第一开始是那种晶莹剔透的那种状态，
2: 是的，就那种黄色的。
0: 对，当你不断的拉扯之后，它会变白。
2: 嗯，
0: 哎，当你变白的时候，你再去吃，它的口感就会好一些。
2: 嗯，
0: 你知道小的时候有时候会犯懒，你知道吧？就是会就小孩嘛都爱吃糖，
2: 嗯、
0: 为了想吃甜的去买一个，然后直接来啃，你会发现那个感觉不太对，
2: 对，
0: 就太甜了，而且它就是没有把它充分的从那个果糖，就是把它因为一些工艺或者物理的变成麦芽糖，就它都不会特别好吃。
2: 是的，嗯
0: 嗯，
2: 李小乐说了，说的是奇趣蛋。是这样的，就是奇趣蛋是现在的，
0: 是现在的，
2: 不是以前他们刚刚说的这个星球杯了啊。
0: 哎、
2: 奇趣蛋是现在小朋友很喜欢的，但其实我发现啊，说到现在，我发现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其实小的时候很多零食现在还在，只不过它摇身一变，对、
0: 嗯，
2: 变了个样子，变了个名字，但是内核是没有变化的，
0: 嗯，
2: 对吧？
0: 是的，
2: 嗯，然后呢，我们想还想说很多，但是我发现可能时间不是特别够了，
0: 没错，
2: 嗯，最后再跟大家来说一个糖果类的吧，也能算是糖果类的，但是现在我还是在吃它，就麦丽素，
1: 麦丽素，
0: 哇，这个可以说用最近的这个网络用语来讲啊 ，YYDS，
2: 对，麦丽素真的好吃，
0: 而且就是现在衍生出好多种不同的吃法，
2: 是啊。明天的节目呢，接着跟大家说。而且麦丽素这个东西，除了我们国内很火，国外
0: 也
2: 有，也
0: 很火。
2: 那天我去超市买，我发现是各国都有类似于麦丽素这样的东西。
0: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2: 嗯，拜拜。
3: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当前温度9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6%。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4: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5: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
6: 工信部联合公安部、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四部门正式启动为期一年的汽车质量专项整治行动。同时，中汽协配套发行了行业质量倡议，引导车企守住产品安全底线。本次专项的行动呢，瞄准生产一致性、产品可靠性、耐久性和新技术测试验证四大核心问题，采用不提前告知的方式突击检查，直指部分车企压缩研发测试周期推出的速成车行业现存隐患。监管不仅核对量产车型和官方公告参数是否匹配，还将向下延伸考察车企对零部件供应商的管控水平，同时核查整车与关键部件的测试流程、车身材料、防腐、 保护工艺，针对智能网联汽车重点排查辅助驾驶、网络数据安全、防范新技术未经允许的情况下就装车带来的风险，相关部门要求各地车企完成全面自查，整改结果在2026

0: 2016年12月底前上报。好，其中一句话啊，防范新技术未经允许评估就装车带来的风险。那么我想反问一句，车载淋浴房、车载马桶，然后车载帐篷，这些东西它经过了质量的验证了吗？新规落地就意味着车市彻底告别唯速度论的内卷时代。有车企的管理者在发布会上说啊，人家用3年才研发出一款车，我们3个月甚至更短的时间就能研发出一款车。我们测试呢也测试了，但是怎么测试的呢？是 AI 还是怎么测试的我就不知道了。此前工信部和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分别明确提高整车的可靠性测试门槛，自2027年1月1号起，燃油车强制可靠性的验证里程数提升至30,000公里，纯电动汽车、混合动力汽车的可靠性测试里程数总里程要求不低于30,000公里，从而彻底杜绝少测、漏测、不实测的速成操作，同时建立研发周期的监管机制，对立项到量产不足18个月的车型实施重点监管，测试验证材料不全、工序缺失的车型直接暂缓公告申报，从源头拦截速成车的上市。因为近段时间以来，关于速成车的讨论尤为激烈。所谓的速成车呢，就是指车企为了极致压缩上市的周期，彻底颠覆传统造车的流程的投机产物。正常一台车完整研发、测试、验证、量产周期需要3到5年，包含数万公里的耐久测试、极端的工况验证、零部件可靠性校验、三电安全的检测等数十道核心工序。在内卷之下，不少车企将整车的研发周期粗暴地压缩到18个月，甚至不足1年，大幅度的删减，跳过关键的测试环节，靠着配件拼凑，然后软件 OTA 补救、市场试错迭代的方式来仓促上市。在这种背景下，车企把本该自己承担的研发成本、测试风险、品控压力全部转嫁给了普通消费者，让万千车主彻底沦为免费的道路测试员。这些产品确实外观新潮、配置花哨，但是在冰箱、彩电、大沙发的表象之下，是无数难以忽略的安全隐患和质量漏洞。速成车乱象持续泛滥，早已经引发了行业内部的深度反思，众多车企的高管公开发声辩论，形成鲜明的行业观点交锋，也印证了本次监管整治的必要性。比方说，北京现代的总经理李峰刚在2026年中国汽车论坛上曾公开直言，当下部分车企为抢占市场的热度，压缩上市周期，刻意的删减设计验证、量产验证等核心的测试环节，跳过耐久、老化、极端工况等必要实验，变相让消费者成为免费的道路测试员，为整车安全埋下了巨大隐患。吉利创始人李书福也曾表态，造车有客观规律，传统3到5年的开发周期绝非多余，过快的开发节奏必然意味着关键工序的缺失。另有主流的车企高管明确表态，研发可以提速，但是验证绝不能够缩水。金属疲劳、橡胶老化、电池衰减、整车耐久等物理规律是无法打破的，这些需要时间沉淀，而测试环节过程当中呢，是无法依靠 AI 模拟然后数据推演替代短期速成的车型，这些车型终将在长期使用中暴露质量缺陷。当然，也有一些车企的高管对于速成车有着不同的看法，比方说蓝图汽车的卢放则表示，传统的造车如同柴火做饭，耗时久，但是流程老旧，如今现代化的研发体系、数字化工具加持，就像用电饭煲做饭，效率大幅度提升，周期缩短不代表品质缩水，真正的核心不在于研发时间的长短，而在于是否完整的走完了所有的验证流程，是否筛选安全测试，是否保障整车耐久品质。两派的观点啊，各位你怎么看呢？这场行业高管的激烈辩论也是理清了速成车的核心本质，行业反对从来不是高效研发，而是跳过验证、敷衍造车、牺牲安全、投机内卷。这也正是本次四部门专项整治的核心初衷，规范行业的节奏，守住造车的底线。好，李先生来问候一下。李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1: 帮我评估一个2014年的君威。
0: 我有2014年的君威啊。
1: 啊，跑了14万多公里。
0: 那你要做好准备了，是2.0自然吸气的还是2.0T的？
1: 1.6的。
0: 1.6啊。好，1.6的石化不太好卖啊。2014年上的牌也是2014款是吗？
1: 对。
0: 您当时应该是时尚技术款，是199,900那款，对不对？
1: 对对。
0: 好，红色的还是白色？
1: 含金的。
0: 啊，金色。
1: 金色的。
0: 其实也叫棕色吧，差不多是一个意思啊。公里数跑了多少？
1: 14万多公里。
0: 14万多公里也正常。2014年的车，现在呢，我直接告诉您一个收车价吧，收车价过不了10,000了。
1: 哦，过不了10,000是吧？
0: 对，但是能够接近18,000没问题。
1: 哦，
0: 因为它的卖价连 2.0T 的卖价都过不了20,000， 1.6T 的车型呢，也就维持在就是收了你的车之后卖价16,000到17,000左右了，只有这个行情了。
1: 哦，好的好的，谢谢。
0: 好，不客气，看您还有其他疑问没有？
1: 没了。
0: 好，感谢参与，再见。遥想当年君威的造型还是很有美式肌肉的那种范儿的，当年审美来说挺好看，即便现在看起来也不过时，但是没办法啊，君威行情变化实在是太跳动了，导致二手车市场军心不稳呢。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我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问候线上等待的廖先生。廖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主任。你好。
1: 你好，什么问题？
2: 我想请问那个2018年的广汽的冠道还能卖多少钱呢？
1: 好，冠道啊，这款车呢，广汽本田的 SUV， 其实舒适性方面相当相当的出色。您是哪个版本？是240 Turbo 吗？
2: 240，对。
1: 好，哪一年上的牌？
2: 就是2018年上的牌嘛。
1: 那就是2017款的车，对不对？就是刚刚，就是怎么说呢？第一批车，算是第一批的款型了，国产之后的款型啊。240的舒享还是豪华还是哪个版本？
2: 豪华型的。
1: 两驱豪华，当时25万多，对吧？
2: 对，没错。
1: 你当时买的时候应该也没什么优惠，我估计。
2: 是的，没优惠。
1: 嗯，公里数，哎，是跑了多少来着？
2: 18万公里了。
1: 哦，18万公里，稍微有点多哎。
2: 是的，我知道，应该是有点多了。
1: 是的，啊，2017款的是白色还是黑色？好，冠道这款车呢，首先我还是得夸一下，无论是舒适性还是动力方面都是没得讲的。你为什么要卖它呢？觉得老了要换车了是吧？
2: 是的，是的。
1: 好，目前阶段在二手车市场呢，这款车，我直接告诉你一个收车价吧。
2: 好，
1: 收车价6万出头。
2: 哦，还有6万出头是吧？
1: 保值率还可以吧？
2: 感谢，可以。
1: 当然了，建立在标准车况之下，还是那个原则，如果说你有一些瑕疵有刮蹭，车商还会跟你来砍价，因为我看不到你的车，有可能会砍到6万以下，这是有可能的。
2: 哦，感谢感谢感谢。
1: 行，看你还其他疑问没有？
2: 车况非常好啊，能够卖大概6万5左右吗？
1: 啊，不可能，不可能，车况非常好不是由您说了算，我也看不到，车商看了您的车之后自然有一个评估，但是我只是给到您这个价格呢，基本上不会偏太多，因为我看不到你的车，只能够通过您的描述来判断，会低一点点，但是不会低太多。
2: 好的，感谢主持人，感谢啊，非常感谢。
1: 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
2: 谢谢。
1: 挺满意啊，当然了，冠道优势还是在这里，稳定性、舒适性没得说。李先生已经在线等待多时了，李先生你好。
3: 哎，好，先生好。
1: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我刚没有看到您的电话，抱歉抱歉。
3: 没事没事。
1: 啊，什么问题？
3: 我要一个车，想要做评估啊。
1: 您说什么车？
3: 汉兰达
1: 是哪一年的？
3: 2020年的。
1: 20年的是哪个版本？
3: 二点零的油车。
1: 好，当时2.0T 的啊。
3: 对。
1: 好，当时优惠有多少？分享一下。
3: 没有优惠还加了钱的。
1: 啊，加了多少？
3: 那加了
1: 25,000啊。好吧，这个伤心往事咱们就不提了啊。您是20款的还是19款的？我想确认一下。
3: 应该是19款的，我说2020年3月份上的白啊。
1: 也不对，19年我记得它没有更新，20年它有更新过一个叫做什么四驱百万纪念版7座版，您是不是？不是吧？
3: 我是四驱的。
1: 四驱的啊，是7座吗？

0: 啊，
1: 是不是七座？
0: 七座，对。
1: 好，那这你应该是一个18款的车型，是一
0: 不是，我
1: 八
0: 不
1: 款。
0: 是说2020年3月份上的牌。
1: 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更新，完了以后19年它又是断代，没有推出年新车的改款，是这样，肯定是一八款。好，
0: 好，
1: 应该我估计您是四驱精英的七座，当时258,000的那款车，是不是？那就对了，那就对了。好，当时呢25万8落地，那就是估计就是30万以上了。
0: 30多了，是30多了。
1: 是的，
0: 你
1: 是的。
0: 加上的话赢嘛？
1: 对，这有点划不来啊。是黑色的吗？
0: 还是
1: 好，
0: 6万公里。
1: 才6万公里，您看公里数呢也挺少，但是现在来看啊，我告诉你汉兰达挺亏的。18款的车型目前在二手车市场，因为它曾经热度啊，那就不像现在了。现在的热度呢，已经完全被可以取代它的车型太多太多了，无论是油车还是电车，所以现在汉兰达没有以前的优势了。目前在二手车市场的保值率还可以，不至于很低，但是相对于您当时30万的落地价，您要做好一个心理准备，目前肯定是收车价啊，不可能过10万的。
0: 这么多是干这么多的，
1: 对，肯定不可能过10万，而且呢，要具体取决于您的车况，有可能还是9万以下，因为我给
0: 对，
1: 您估的一个价。
0: 比较好。
1: 我给您估的一个价是9万，但是呢，要结合您的车况，有可能车商会砍到9万以下，8万多。这是目前的一个市
0: 这
1: 场
0: 样
1: 行
0: 子，
1: 情了。
0: 好，谢谢啊，
1: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戴总留言说，纯电后驱和前驱开起来差别大吗？你要说，我只能够咬你的字儿了。你要说开起来大不大，开起来差别大不大，我可以告诉你，开起来的感觉还是挺大的。前驱嘛，就我个人认为，它不存在什么驾驶乐趣啊，实话。而且高速过弯呢，容易推头，转向不足嘛，极限比较低。后驱呢，就分工明显嘛，你后驱呢更容易有推背感。然后呢，什么叫分工明显呢？就是后轮驱动，它负责动力的输出，然后前轮你就负责转向。只不过呢，就如果说出现在冰雪路面当中，就很难控制了。从驾驶层面来说，实话，那前驱跟后驱的差别还是蛮大的。你比方说急加速，如果你注重驾驶啊，急加速前轮呢很有可能会出现前轮打滑或者是动力受限的情况，但是呢它释放的动力啊会更加线性平顺。而后驱呢，推背感就更加直接持续了。你比方说高速超车啊、深踩电门啊，爆发的能量会更强一些。然后他问我10万级有没有可以推荐的车型，这个不多啊。你重点可以关注一下，比方说像 MG4X，你也别跟我说是轿车还是 SUV 啊。实际上，那我就简单说几款吧。比方说 MG4X，还有比亚迪的秦。Max EV 版啊，还有谁？还有如果说轿车领域的话，像大众的 ID.3 也是。好，简单回复一下您的问题，希望能够对你有所帮助。CSGT 他给我留言说：“哎，东哥，我看中了朋友的荣威 i6 和奇瑞的瑞虎 5X，想我点评一下整体质量哪个稍微稳定一点？他打算啊，是您的朋友看中了这两台车啊，他打算开个10年。还有，变速箱到底怎么样？”这两台车如果一定要分一个高下的话，荣威 i6 直接 pass。别的不多说啊，品控、变速箱，荣威 i6 都没有优势。想都不用想，如果说打算长时间开，我就不给你任何理由了，5X 吧，直接上吧。这是市场的口碑和用户的积累反映的问题。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想到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